0: 这个那咋行了？学不学？一旦过着这那么的，你要答应命。
1: 这是第六，南北朝南中西北各级君主差别多，北京南朝新西域。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

为如果能大心来去不许我一旦苦受善难满大大观念压大压弥其他见八丹昆都三不提阳提心提提大昆基其实大乐意给我提大大学热度这边叫我谈起因我看了修动啊把提大爷给为造我提昆